鬼，大帮帮鬼，大帮帮鬼，大帮帮鬼，大帮帮鬼，大帮帮鬼，大帮帮鬼，他就我爹那么发，他就我爹那么发，哎，他有我爹那么耶，哎，他有我爹那么耶，哎，大帮帮鬼，哎哎哎